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装心呀，抱歉，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

0: 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0: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0: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2: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3: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

0: 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毛毛溜溜，
6: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白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

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 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 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 和对新社会的叛，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 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 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 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3: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1: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4: 精神不灭，
1: 薪火相传，
4: 薪火相传，
1: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5: 毛毛噜噜，
0: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名其妙。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者面衫衫褲咁咧，嘥錢穿自己櫃底啊、床下底啊，咁呢啲都容易俾人。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0: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永远都想靠我，无人可。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6: 这里

0: 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噔噔噔噔噔，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3: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1: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在家切小米辣朝天椒的朋友肯定会深有体会，有时候不小心碰到，双手就会火辣辣的刺痛，碰一下热水，揉一下眼睛，更是钻心的难受啊。并且呢，光用冷水冲洗根本是一点用都没有，是越冲越烫。这是因为辣椒里的辣椒素呢是溶脂性植物，它是不溶于清水的，所以啊，附着在皮肤时呢就会刺激神经，产生灼痛感。教大家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把食用油或者是香油倒到手上，充分的揉搓指尖啊、缝隙这些地方，把残留的辣椒素溶解干净。大概揉搓1分钟之后呢，再用洗洁精温水清洗，灼热感啊就会消失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处理辣椒啊，最好是提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从根源上避免辣手。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Sam Stanle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

6-6-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号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说防震抗震，
4: 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是丽想哦。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对不起，谢谢》。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藏着核心情绪，对不起是遗憾没能给感情关系中对方想要的圆满结局，谢谢是感念对方曾赠予的美好回忆，精准地诠释了恋人分手之后内心无奈的无声呐喊。下一首歌来听苏运莹《叹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苏运莹带来的《探海》。这首歌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对自我的探索融入海浪、深海等海洋场景当中，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奔赴未知的洒脱态度，是一首兼具想象力与生命力的作品。下一首歌来听郭静《暖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暖菊》，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抒情流行作品，以暖橘色的光为核心意象，将人生路上的期望、跌宕与成长具象化。郭靖纯净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在迷茫中坚守，在挫折中修炼倔强的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黑色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黑色蝴蝶》。这首作品跳出了汪苏泷早期的网络情歌框架，完成了专辑古典音乐叙事的结构性衔接，也成为了他转型期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把恋人分手之后的纠结和思念刻画得细腻。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郁可唯带来的《空空的》。这首歌由郁可唯与词作者董玉芳共同创作，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失去真爱之人的内心状态。郁可唯空灵婉转的声线，将离别时的揪心与释然诠释得十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

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最后的8月31。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瑞涛、万妮达带来冷战。
1: Can't feel m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瑞涛万妮达带来的《冷战》，说唱与旋律的交替，唱出了情侣冷战期间那种明明在意却不肯低头的倔强，在不说话的房间里似乎全是没说完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吃掉悲伤》。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吃掉悲伤》。这首歌延续郑秀文标志性的治愈励志风格，传递出悲伤也吃掉才发觉可滋养气力的正向态度。不少的听众认为这首歌贴合当下的情绪，能给人带去直面低落、挣扎向上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延英《依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元英带来的《依然》，这首歌描述了爱而不得的错位情感，刻画了感情中一方执着陪伴，另一方却始终困在旧回忆里的拉扯状态，把越在乎越慌张的暗恋式卑微，为对方空窗等待的执念，最终走向敌不过时差，放手是最好答案的释然，层层递进的铺展出来，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遗憾心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像没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像没爱过我一样》，这是一首极具共情力的伤感情歌。赵乃吉用克制又饱满的情绪唱腔，把深夜的辗转反侧、放不下过往的脆弱状态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0: 切也很痛。
1: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其实都没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如何去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如何去爱》。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感悟的歌曲，表达了希望可以不用叛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以不用沉默来逃避他人的关怀，渴望能独立潇洒，按照自己的想象生活的成长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应嘉丽带来《时间是庸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应嘉丽带来的《时间是庸医》。这首歌跳出了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常规认知，直白地点出感情里的伤痛不会随时间轻易地消散，那些爱过的痕迹会变成心底的印记，而比起强行遗忘，带着伤痛继续热忱去爱才是更勇敢的选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郭靖《放下》。

不是忘记，而是与自我和解的态度，引导听友和过去的遗憾告别，迎接新的生活。下一首歌来听王玉恩带来《借一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靖带来的《放下》，这首歌细腻刻画了人在面对过往回忆时内心的挣扎，没有刻意渲染伤痛，而是传递出放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借一场雨》。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七夕佳节氛围感拉满，浪漫经济持续升温。居民区惊现。

0: 巨蟒，消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连夜精准抓捕。技能报国，青春启航，近600名学子开启技工求学之路。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岑慧报道，农历7月初7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作为极具浪漫底蕴的传统节日，七夕持续带动鲜花、珠宝等业态消费热潮，各大商户抢抓节日商机，上新特色产品，推出专属优惠，带动浪漫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在百色城区中山一路走访发现，多家花店内红玫瑰、香槟玫瑰、满天星、百合等花卉整齐陈列，公司人员正忙着修剪枝叶、搭配花型、包装花束，一派繁忙景象。店主告诉记者，这几天已有不少客人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预订七夕花束。鲜花店店主龙女士：
1: 有预订多啊，订的最多的话，一般都是正式的七夕那一天发微信预订，留要送货出去。
0: 相较于往年单一的玫瑰花束，近年来七夕鲜花消费更趋多元化、个性化，经典红玫瑰依旧是大众传递爱意的首选，稳居销量榜首。与此同时，贴合年轻群体审美的创意定制花束也广受追捧，新式花艺产品为传统节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鲜花店店主龙女士：
1: 每次都是七夕，都是主打的是红玫瑰的比较多，或者现在人家也流行一点做有钱花的那种，拿钱来做一朵花的，然后我们就帮他弄那种，比如放1314啊、一生一世啊、520啊，做一个爱心。
0: 浪漫的节日里，除了鲜花，珠宝首饰同样是传递心意的热门选择。不少珠宝品牌结合节日推出黄金刻浅、定价打折叠加商场补贴等专属福利，吸引不少夫妻情侣到店消费。记者在城区多家商场珠宝专柜了解到，七夕前夕店内客流量明显增加。珠宝销售顾问梁女士：
2: 现在客流的话，基本就是情侣比较多一点，然后成交率的话也是蛮高的。我们是新推出了一个新款万象，很受年轻人的喜欢的，还有我们的传承啊、 IMG 系列，这些都是我们的时尚款，也是一个我们的销量款。
0: 珠宝销售顾问黄女士：
3: 刚好准备七夕了嘛，然后情侣都挺多的，特别是晚上饭后啊，人流量都特别大的，项链啊、戒指啊，还有手串，这些都很好卖的。七夕的话，那就一个素圈戒指吧，这个挺好卖的，然后它就是比较简洁大方。
0: 如今人们的浪漫表达愈发多元，经典花束与创意花艺、传统金饰与新潮配饰相映成趣，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热闹的消费背后，不只是节日的仪式感，更是普通人对爱意的珍视、对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常怀温柔与赤诚，在烟火人间守护真情，不负韶华。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苏丁海报道。8月1号凌晨，百色市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右江区东笋路一处民房门口的树上发现一条大蟒蛇，威胁周边居民安全。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勘查，蟒蛇盘踞在树上，体长约3米。救援人员迅速展开行动，找准时机，密切配合，成功将蟒蛇安全抓获。
4: 找个袋子来给我们。
5: 好的，好的。
4: 找个袋子，我手提袋就得了。
0: 经现场测量，该蟒蛇重约30斤。目前，这条蟒蛇已由消防员放归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山林。消防部门提醒，蟒蛇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夏季蛇类活动频繁，居民如偶遇蛇类，切勿自行抓捕惊扰，应及时拨打119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处置。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保护生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2026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前夕，广西发布2026年第2号林长令，聚焦野生鸟类资源保护，守护八桂生物多样性，夯实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此次发布的林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工作， 围绕压实属地责任、科学寻护防控、强化执法打击。

0: 深化宣传引导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以林长制制度优势筑牢鸟类保护防线。围绕鸟类保护实操工作，林长令细化三项重点任务：一是科学巡护防控，规范防鸟措施。各级林长要常态化开展值守巡护，加密野外巡护频次，重点监测鸟类集中分布区、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同时，通过适当发放补贴，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大力推广护农护渔网使用等，化解鸟类治损矛盾，实现保护鸟类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双重目标。二是聚焦关键环节，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各级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对非法猎捕、交易和经营利用野生鸟类资源的行为，开展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野生鸟类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深化宣传教育，营造群防群治氛围，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龙飘、姚健、赵艳荣报道。8月16号至17号，百色工业技工学校迎来2026级新生报道，近600名青年学子怀揣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走进校园，开启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一大早，校园里已是人来人往，清晰的报道指引牌、功能明确的区域划分，让整个迎新现场显得井然有序。学校提前周密部署，安排校车往返车站接送，并在校内设立一站式报到区，信息登记、手续办理、生活用品领取等环节高效衔接，极大方便了新生和家长。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副校长李志鹏：
1: 为了这个做好开学迎新工作，我们专门成立了迎接新生报到工作组，设置了到各县的迎接工作。而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呢，就是新能源汽车维修，还有机电一体化。这一届新生报读两个专业的人数是最多的。
0: 在新生报到现场，教职工和学生志愿者们穿梭忙碌，主动帮新生搬运行李、指引线路，耐心解答关于专业学习、食宿生活、助学政策等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技工学习生活，新生们也充满期待。来自龙林的贺文山选择了自己看好的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他说这个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好，能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新生贺文山：
2: 有点激动，因为可以遇见那种更好的老师，还有同学那些，期待以后可以学到更好，还有可以和同学更友好的交往，希望是让自己成功和以后的工作更加顺利。
0: 据了解，百色工业技工学校紧密对接本地铝产业、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全面推行工学一体育人模式，并依托校中厂平台重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企业生产的无缝衔接。学校还与深圳优质企业合作，开展优才附身跨区域协同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高水平实训机会。近年来，学校的职教高考整体过线率达到80%，并与区内多所标杆院校建立合作，打通了技能加学历的双提升通道。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副校长李志鹏：
1: 希望我们的这个新生啊，静下心来，潜心学习，发扬我们技工院校学生的这种工匠精神，为我们的今后的技能报国啊，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近年来，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鹿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在爽历经3年寒窗笃行，成功圆梦广西。

0: 及大学，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八月十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驶向了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颠簸的山路挡不住喜讯抵达的脚步。历经一个半小时的山间穿行，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抵达大山深处。
1: 录取通知书来了！
0: 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的呼唤声让整个山间村寨一下子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了杨再爽的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被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旁。杨再爽：
2: 对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三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三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和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3: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家长回宿舍去休息啊，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50。周末的话，是他自主会回来学习。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的话，他都是必到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0: 6月25号，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的录取线。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少年，即将走进大学校门。杨再爽：
2: 化工专业在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紧邻那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我就希望自己学习到专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0: 像杨再爽这样的孩子在白鹿班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在同一束光下成长。白鹿班全称中广和乐业县少数民族白鹿班，面向乐业县少数民族优秀学子招生，每届招收50人。2022至2025年，中广和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万元，年度投入从260万元增至300万元，增幅达15.4%，实现小、初、高全学段覆盖。乐业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涛：
4: 5年来，白鹿班已累计5人考取211大学，中广和为考取211大学的同学一次性资助40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实白鹿班教育品牌，加强教育造血机制建设，深化彩虹计划的实施。
0: 截至目前，白鹿班共有61名初中毕业生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00%，本科上线率为85.12%，一本线上线共20人。群山之中，一只只白鹭带着梦想振翅而飞，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中媒记者郑玉琼维新报道。近日，在德保县龙桑镇下部村，一场由返乡大学生自发组织的归巢办学启梦课堂暑期公益课堂开课。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们免费为全村1到6年级的小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课色课程，以反哺式陪伴丰富乡村儿童的暑期生活。在龙桑镇下部村村部2楼的会议室里，一堂生动的地理趣味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大学生志愿者化身导游，用生动的图文和有趣的故事带领孩子们跨越山川湖海，探索地球奥秘。随后的趣味游戏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孩子们在互动中释放天性，在愉悦中收获知识，也感受到了陪伴的温暖。学生罗秀涵：
5: 以前的暑假待在家里面很无聊，这个暑假有一些大学生的哥哥姐姐们下来给我们上课，在里面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很开心。
0: 据了解，此次归巢办学启梦课堂从8月11号持续至14号，课程内容涵盖安全守护、地理趣闻、数学游戏和体育活动等多个方面，吸引了全村1到6年级的学生踊跃参与。学生家长：
6: 小孩放假的时候总是到处乱跑，我们干部很不放心，现在有大学生来上课，我们干部也很放心。
0: 从在田埂边长大的村里娃，再到如今讲台上的小老师， 返乡大学生们将青春活力与前

0: 研知识带回乡村，不仅有效缓解了农村儿童暑期看护难的问题，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和走出大山的梦想。返乡大学生支教团成员罗桂凤：
1: 我从小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现在考上了大学，在外面学到了好多知识，也想趁着这个暑假回乡支教一下小朋友，来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丰富他们的暑期，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一点力量。
0: 近年来，龙桑镇下部村积极组织开展大学生座谈交流，鼓励青年学子发挥一技之长，积极参与到家乡的发展中来。从走出去到归巢来，下部村的返乡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场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不仅点亮了乡村孩童的暑假，更凝聚起返哺家乡的青春共识。道保县龙桑镇下部村村民委员会委员、村团支部书记王忠全：
2: 大学生自发开班课堂，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为本村注入了青春活力。我们希望更多外出求学的本村学子深耕学业，未来回乡投身家乡建设，共同建设和美乡村。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点

0: 1.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6: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4: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7: 精神不灭，
4: 薪火相传，
7: 薪火相传，
4: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8: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 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
1: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

0: 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

0: 里，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

0: 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0: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带大家品尝姜育恒那杯醇厚如酒的《再回首》。这首1989年问世，却让几代人反复咀嚼的抒情史诗。姜育恒的沧桑声线曾经扎进无数夜归人的心里。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呢，竟然在漫长的季节结局的时候再度封神。为什么呢？因为它戳破了年龄的结界。20多岁的时候听，是只有那无尽的小巷伴着我的青春。40岁听，听懂了，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不管世事如何变迁，那句再回首，恍然如梦，永远是我们回望过往时心头最温柔的震颤。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张心呀，宝姐，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

0: 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

0: 性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8: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5: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5: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8: 增强防震意识，
7: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

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 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 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 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 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色泽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晃！
0: 听白色，听白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

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6: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7: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8: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6: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9: 精神不灭，
6: 星火相传，
9: 星火相传，
6: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这声音，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5: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4: 新芽的声音，
6: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4: 花开的声音，
7: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4: 收获的声音，
8: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4: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5: 春天

获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在家切小米辣朝天椒的朋友肯定会深有体会，有时候不小心碰到，双手就会火辣辣的刺痛，碰一下热水，揉一下眼睛，更是钻心的难受啊。并且呢，光用冷水冲洗根本是一点用都没有，是越冲越烫。这是因为辣椒里的辣椒素呢是溶脂性植物，它是不溶于清水的，所以啊，附着在皮肤时呢就会刺激神经，产生灼痛感。教大家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把食用油或者是香油倒到手上，充分的揉搓指尖啊、缝隙这些地方，把残留的辣椒素溶解干净。大概揉搓1分钟之后呢，再用洗洁精温水清洗，灼热感啊就会消失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处理辣椒啊，最好是提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从根源上避免辣手。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ere,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Sam Stanle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

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号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

0: 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我很快乐》。虽然歌名叫做《我很快乐》，但其实它是一首无比悲伤的歌，其中伤心的歌词印证了它的主题思想，一切的伤心难过都是说明自己还忘不了那段感情经历，虽然很难过，但很倔强，不表露内心的悲伤，其实却在心中暗藏了很多痛苦。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西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猜》。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的舞台，男女声线交织，把感情当中那种猜来猜去的患得患失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萧敬腾带来《疼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萧敬腾带来的《疼爱》，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这首歌刻画了恋人分手时隐忍克制的心境，明明心痛到难以自持，却仍甘愿独自承担所有伤痛，成全对方的自由快乐，把沉默背后的深爱诠释得极具感染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叶思纯《烂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烂尾》。叶思纯的声线带着细腻的共情力，戳中很多人在感情里投入却落空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人一个》。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人一个》。这首歌是陈小春的内心独白，表达经历浮华之后守住本心的人生感悟。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贫病亦作真的我，道尽了成年人独行的淡然与世。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最重要的小事》，下一首歌来听林心彤《铁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欣彤带来的《铁树》。这首歌以自爱为核心主题，通过音乐传达爱自己才能够获得他人珍视的创作理念，强调人生的不同阶段都需要学习自我关怀。下首歌来听陈浩宇《有朵云像你》。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浩宇带来的《有朵云像你》。这首歌旋律轻柔治愈，用云朵的意象传递出温柔的思念与守护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赫野、张新特带来《孤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鹤野、张新特带来的《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中演绎的现场版。有乐评人说，两个温柔声线的碰撞，演绎了歌曲当中《爱没学过地理》中的浪漫。下一首歌来听丁福尼《那年夏天的温柔》。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那年夏天的温柔》，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治愈，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把青春时期暗恋的懵懂、遗憾与温柔感诠释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个

0: 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1: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2: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3: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带来的《再唱一次》这首歌，好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因为了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因为了解》。这首汪苏泷的早期作品以蝴蝶、夕阳等意象，刻画了亲密关系中因为过度依赖、失去平衡之后，带着理解、体面退场的青春情感。通透的歌词至今仍受到不少听众的喜爱。下一首歌来听郭靖，《总算我们也爱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总算我们也爱过》。这首歌歌词优美含蓄，旋律舒缓轻柔，讲述的是恋人分手之后的某天不期而遇，彼此追忆往事时的复杂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言人中》，很需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很需要》。这首歌以抒情风格为主，歌词围绕恋人间的依赖与陪伴展开，通过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等一些重复的句式，描绘恋人从相遇、争执到相守的情感历程，强调纯粹陪伴在爱情当中的核心价值。下一首歌来听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永远都会在》。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一首非常特别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似乎呢，在听歌的时候会感觉到歌手的休闲和自在，带有一些小小的爵士乐的风格。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翻唱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呢？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这首歌好像是有一种时光机的一个魔力，仿佛瞬间就回到了童年。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相信白塔的倒影是真的永远在水里荡漾的，也会相信写完作业就可以拥有下午的蝉鸣。后来就这样匆匆的长大了，变成了现在的中年的模样。好吧，那这首歌呢，带着我们穿越时空之后又回到了现实。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挑选到的一篇暖文章是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呢是源于最近的一部电影，标题是荧幕当中的小人物打动了谁。最近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在各大院线上映，片中主角集体是陷入到了一场时间循环，在不断试错当中直面职场的荒诞和无奈。从《逆行人生》里头奔波的外卖员，到《八仙》中组团打怪的平凡人，再到这些写字楼里头的打工人，越来越多荧幕故事将目光对准了那些没有光环但是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却都在尽力守住尊严、责任和信念。荧幕当中的小人物究竟打动了谁？或许正是每一个曾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跌撞前行但是不愿服输的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凭借无限流循环打通晋升通道，还是神仙也要参与到职场考核，这类型的一个电影总是擅长用喜剧外壳包裹职场潜规则，让我们在捧腹大笑的某个时刻忽然发现荧幕上那个狼狈的角色也有着一些自己的影子。2023年，一部《年会不能停》凭借对大厂生态和职场荒诞的精准捕捉，成为了当年院线的黑马。那么到了今年的续作呢，故事仍然是聚焦在他最擅长的职场语境。有的网友感慨说，看完之后会更加的心疼自己，因为那些看似夸张的桥段何尝不是荧幕外的真实写照。有人被迫时刻在线待命，私人时间被工作消息彻底占据，也有的人埋头深耕专业能力，功劳却轻易被上级随意的攫取，还有的人疲于应付冗长的会议，真正务实的工作却无暇推进。

而职场的难似乎呢，从来不只属于工位，也会延伸到生活里。比方说呢，像房贷啦、车贷、育儿、养老、医疗等等的方面，更是牵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与安稳。《长安的荔枝》《逆行人生》等电影当中都设计了这样的桥段：主角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为顾及家人生计，只能够接下来。遭遇变故之后呢，又不得不重新谋生。现实当中的我们，或许没有他们那样绝地翻盘的机会，但许多人的进退和取舍，说到底都是在一笔笔账单、一份份责任面前，试图为自己和家人留住一点余地。年会不能停二的片尾有一句：本片纯属虚构，除了真实的部分。这并非免责声明，而是在对每一个正在看电影的职场人说，我知道你在经历着什么。

这些电影作品让人感同身受的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职场拍成主角自带光环一路速通的爽剧。荧幕内外呢，面对许多连续加班到凌晨，方案被反复推翻，同事突然被裁等等猝不及防的时刻，谁都会忍不住问自己，当初为何出发，又还能够走多远。影片并没有着急给出答案，而是让人物先经历真实的摇摆。戏台里头的戏班班主侯喜婷，为了保住戏班，不得不在强权面前一再周旋。八仙的钟离权曾因为一念善举拯救百姓，却被逐出师门，活得狼狈且困顿。但是迷茫并不意味着忘记方向，人在低谷可以暂时停留，有时候是一个重新确认内心的过程。侯喜婷或许暂时低头，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一出好戏的珍视。钟离权看见了众生的疾苦，依旧无法置身事外。现实里的我们似乎也是一样的，为了生活要接受阶段性的加班，学着在人情世故里周旋，也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可心里头总是会有放不下的牵挂。比方说少年时种下的梦想，又或者是交付每份工作时候的专业和良心，他们无关高下，都是一个人不愿被生活磨平的来处。于是有人反复修改被否定的方案，有人死磕进展缓慢的项目，还有的人一遍一遍拨通客户的电话。一如《长安的荔枝》里头的李善德所说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守住初心未必意味着一路迎着风往前冲，而是在风声最急的时候依然辨明这个方向是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哪怕脚步慢一些，绕一点路也无妨。电影开场往往都会给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八仙电影当中的八位市井小民要闯进蓬莱与神仙斗上一场，浪浪山小妖怪的四名无名小妖则是要踏上一条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取经之路。也正是在这样的设定里头，故事和许多职场人的处境彼此照见，主角并非看不清前方的阻力、身份的悬殊、前路的凶险和力量的差距，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打上了退堂鼓。可他们没有着急承认自己会输，即便是拼尽全力之后结果未必如愿，他们也愿意放手一搏。人生很少因为一次用力便骤然转向，可每一次为自己的争取都会让自己的能力更加的扎实，也让原本只能够被动等待的处境多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所谓奋力一搏，不是笃信努力一定会有回报，而是仍然愿意握紧手里的桨，朝自己想去的方向多划上几米，也许暂时到不了彼岸，至少不会随波逐流。

职场是一个微缩的人性实验场，抢功、留言、站队，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竞争压力和利益博弈之下，不同的人会交出不同的答卷。有人为求自保选择沉默，有人为了利益随波逐流，也有人宁愿背负代价，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银河携手里头的两个北漂编剧，面对甲方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要求，性情截然不同。一个坚持捍卫自己的创作自主权，另一个则为了促成项目习惯性的接受所有意见。李善德也曾面临过两难的选择，接下荔枝转运差事的时候，他为了保全这个家人的性命而奋手一搏，可当荔枝送达，功名在望的时候，他却在沉默领赏和为民直言之间选择了后者，最终流放岭南，失去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两种选择，两种代价。竞争可以驱动人不断地向前走，但选择才决定人会走向哪里。当下的选择未必能够立刻扭转处境，但是岁月会像河流打磨石头一样，把每一次坚持或者是妥协慢慢刻进一个人的底色，推着他走向截然不同的远方。是啊，我们无法左右每一次风浪，却能够在每一次起伏当中握住自己的原则。职场当中，竞争的压力不会消失，利益的诱惑永远都会存在，但一个人最终长成的模样，是无数个微小选择在时间里叠加而来的答案。

电影终会散场，可是生活还会继续。走出电影院，我们可能还是那个改了无数遍方案的卑微乙方，没有功劳只有苦劳的职场小透明。明天早高峰的地铁照样拥挤，工位上的代办事项一件也不会少。但好的电影总是会在人们的心里头留下一点什么，笑过哭过之后，荧幕外的我们也要想一想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逆行人生里头有一句台词，人生不止一个方向，每个转角都会有希望。所谓重新出发，未必是换一个赛道，更可能是换一种心态，认清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被外界轻易定义，然后笃定地走下去。这条路不是躺平，也不是内卷，而是努力生活，认真善良。你可以继续在工作里头一步一步向前，为家人挣一份安稳，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去山顶看一场日出，去书里遇见另外的一个世界，哪怕什么都不做，睡到自然醒也未尝不可。生活不会总是坦途，有的时候是望不见头的上坡，有时是努力后没有结果的落空，但或许我们可以带着荧幕里头那些角色借给我们的一点勇气，把日子过得更踏实一些，更从容一些。荧幕上的故事会落幕的，可是打工人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下一幕怎么演，别忘了编剧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风带来的《为了你》。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回头看看从前的我，忙碌奔波，不知为什么追求什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我的回忆在唱歌，
1: 在唱歌。
2: 听得见吗？当你醒来的时候，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吴克群还在睡觉。
1: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唉，我到哪儿寻找我往日的旧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1: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报道。8月17日至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全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培育新兴税源，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增强审计监督实效，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
1: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和运营效益，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

0: 整和保值增值。
1: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薄弱环节，在强化学法赋能、健全联动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抓执法监督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补强畜牧产业链，强化全要素保障，推动畜牧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发展。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百色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计划，加快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智能动力。要始终把应急保障工作作为保稳定、保平安的重要政治任务，着力防风险、强弱项、补短板，健全协同共治长效机制，推进智慧应急一体化建设，建强专业救援队伍，努力提高应急保障工作水平。
1: 会议还审议了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同意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
0: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副市长黄慧，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市财政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市审计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永超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建华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建华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任命林玉强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免去方立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黄文华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职务。
0: 二、决定任命李华聪为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翔为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彩浩为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怀德为百色市商务局局长，农思雨为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李长正为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万立明为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安忠为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刘永雄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免去黄斌的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台勇的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韦兴的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刘军模的百色市商务局局长职务，陆波的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职务，张国格的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秦平的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苏永利的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职务，翟殷浩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三、任命杨桂龙为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黄荣海的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四、任命邹卫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黄丽妍，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罗翠航，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何双安，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卢吉宁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罗金瑞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黄伟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正世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严庭香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宪，女，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创昭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李秋莹，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雷磊，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蒙童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1: 批准严秋霞，女，辞去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正世辞去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林瑞辞去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昭辞去乐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黄伟辞去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俊杰辞去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季正良辞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季正良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2: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全市各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跳出单一发展模式，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在广袤乡村落地生根，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双向共

0: 共赢之路，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桑蚕产业经过标准化、机械化升级，已然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的黄金产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养殖效率，蚕茧采收效率大幅提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稳定产品品质。标准化蚕房的投入使用，既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也持续为村集体创造稳定收益，切实夯实桑蚕产业发展根基。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1: 我这个蚕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增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0: 为推动全村桑蚕产业抱团发展整体提质，达腊村持续强化技术帮扶与示范引领，常态化开展入户指导、现场教学与技术答疑，帮助群众有效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相与产量，带动全村桑蚕养殖水平整体提升，实现户户稳收增收。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1: 我通过这个产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0: 目前达腊村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达腊村二腊屯村民龙秀珍：
2: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张，每批8张左右，这是他来指导我了，让我养更好了，丰收。
0: 近年来，田阳区洞泾镇活望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域生态条件，大力发展青头鸭生态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产品口碑持续升温，常年保持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活望村村民石斌：
3: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熟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0: 活望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一品种肉鸭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因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品质达到最佳。消费者李倩倩：
4: 活望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呢，它因为在河流里冲刷，它是比较干净的，它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膻味。
0: 为破解石漠化山区发展困境，凌云县凌占瑶族乡浩坤村立足资源实际，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充分盘活闲置荒山撂荒地资源，规模化发展毛葡萄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适配石山地区的生态富民新路子。浩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卢胜业：
5: 我们利用石漠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户，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0: 目前浩坤村毛葡萄产业已形成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格局，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山地入股等方式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生态增绿、集体增收、群众得利的多方共赢格局。2026年，浩坤村种植的50亩毛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6: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5日至17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射击飞碟项目锦标赛暨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百色市代表队在此次锦标赛表现出色，斩获1金1银1铜，实现我市射击飞碟项目自治区级赛事金牌零的突破。
0: 为营造干净、整洁、和谐的人居环境，筑牢登革热、鸡孔啃哑热疫情防。

0: 控防线。近日，右江区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部职工、社区群众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对百色城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实际行动掀起全民爱卫新热潮。
1: 8月17日，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百色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的42支参赛队伍、106名专业技术人员参赛。比赛为期4天，比赛胜出的优秀代表将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级决赛。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百组市字2026-37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甘伟，男，壮族，1980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赵耀，男，壮族，1977年4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靖西市龙邦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8月25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0.gov.cn。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8月18日。
1: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1: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

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